0: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1: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
2: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3: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4: 畅通87.5 Hello
5: 万高峰，
4: 这里是 FM
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2: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欢迎收听今日东明。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东明。内容提要：赵海林实地调度城市建设工作，东明团县委开展青春绘梦礼赞五四活动，东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搭建政务沟通连心桥，聆听劳模故事，同心致敬坚守，东明县第八小学开展五一主题寻访活动，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4月29号，县委书记赵海林带队实地调度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推进工作，县领导牛德耀、宋卫胜、车法庭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赵海林一行先后深入三八路东沿工程、书香雅苑安置房、秋水路西沿工程、鲲鹏路道路工程、第二净水厂、北王寨安置区、张管寨安置区、海庄路道路工程八个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展，详细听取各项目推进计划、施工进度、交付节点及运营筹备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赵海林强调，城市建设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道路、安置区、民生配套等项目建设，以实打实的建设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4月26号，东明团县委在县第一中学组织开展青春绘梦礼赞五四活动，以墨为韵，以笔为媒，引导广大青年挥毫泼墨，书写情怀，用笔墨丹青致敬百年五四，礼赞热血青春。活动现场气氛浓厚，墨香四溢，同学们凝神静气，铺展素纸，执起画笔，围绕红色传承、家国情怀、时代发展等主题精心创作，遒劲有力的书法作品笔走龙蛇，字里行间饱含赤诚爱国情怀，鲜活生动的绘画作品色彩饱满，构思巧妙，将少年意气与理想信仰跃然纸上，一幅幅作品创意十足，意蕴悠长，充分展现出青年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东明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侯新芳表示，他的这幅作品是跨越时空，画里穿旧军装的战士、背书包的孩子，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建设者，透过这扇时空之窗，亲眼看到了如今中国的繁荣辉煌，自己也要以他们为榜样，传承红色初心，把这份荣光续写下去。东明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袁博某表示，这幅画作以飘扬的五星红旗与青年昂扬的背景为题材，展现着百年传承的精神力量，红旗上的五四精神是先辈用热血点燃的火种，青年高举的手臂是新时代对理想的呼应，他告诉我们，爱国与进步的信念从未褪色，青春的力量永远为家国而滚烫。 本次活动以墨为载体，让大家在书画创作中感悟五四精神。

0: 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奋进热情。东明县第一中学书法老师单莹莹表示，同学们的创作精神让自己看到了青年一代最动人的思考，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五四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希望大家能始终以青年之姿传承红色初心，将这份感动化为前行的动力，在新时代续写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与荣光。4月30号，东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办城市开放日活动，邀请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企业代表走进单位，参观了执法智慧监管平台，详细了解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切身感受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自然资源执法监管与法治建设工作实效。座谈交流中，大家充分肯定了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的成效，围绕优化政务服务、规范执法监管、做好政策宣讲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部门与群众、企业的距离，让政务互动更顺畅高效，有效凝聚了政务公开合力，为后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服务水平、助力县域发展夯实了基础。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为落实少先队小切口大纵深育人理念，厚植少先队员劳动情怀，4月28号东明县第八小学52中队开展聆听劳模故事、同心致敬坚守主题寻访活动，走进全国劳模东明公路守护者王青云的青云岗，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劳动精神。活动中，队员们通过实景研学、暖心对话、鲜花献礼、岗位实践等环节，近距离走进劳模，大家认真聆听王青云爷爷讲述40余年扎根公路养护一线的故事，了解他用坏百把铁锹、800多把扫帚风雨无阻守护道路畅通的坚守历程，真切感悟朴实纯粹、爱岗敬业的青云精神。队员们为王青云爷爷表演节目、献上鲜花表达崇敬之情，与他体验道路巡查、路边清扫等基础养护工作，在实践中体会劳动的艰辛与光荣。同学们也纷纷表示要树立劳动光荣、奋斗最美的理想信念，传承劳模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155劳动好少年，用实际行动践行同心向党的誓言。以上就是本期今日东明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2: 出行必备全球通，
3: 旅途自在更轻松，
2: 全家出行礼，
3: 尊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服务，
2: 亲子躺玩礼，
3: 乐享酒店景区超值优惠，
2: 境外出游礼，
3: 畅享至高实际国漫流量。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5: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2: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5: 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
2: 新闻广播，
5: 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2: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1: 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福彩对对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彩对对号，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117，开奖号码是863，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游戏第2026-048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13-14-15-16-17-18-26，篮球号码0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第2611-17，开奖号码010-10-13-18-19-21-23-25-32-38-41-43。 自我。

0: 0266-5459-6164-6879。最后温馨提醒各位彩民朋友，在处置彩票前请仔细核对。
1: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央企菏泽发展动力龙头，建设全省一流特色新区菏泽鲁西新区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鲁西新区新闻。内容提要：海辰储能以青春动能驱动储能制造未来，菏泽芍药绽放，各代园区进入最佳观赏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能源转型浪潮奔涌，储能产业方兴未艾。目前山东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加速建设一体化零碳产业园，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青年创新先锋团队成为攻坚一线最活跃的力量。他们以青春动能驱动储能制造未来，激荡着属于时代的青春回响。近日这个团队成功荣获山东青年五四奖章，请听报道。在山东海辰一体化零碳产业园建设现场，青年创新先锋团队在产线布局、设备调试等环节持续攻坚，用创新与汗水推动中国常识储能电芯批量交付。山东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芯生产部经理朱妙生：
3: 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距离产线六月正式投产仅剩一个月，我们坚守在设备联调与工艺优化的前线，分秒必争，进行最后的冲刺。
2: 项目建设日新月异，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田坤研究生刚毕业就选择加入山东海辰，目前正学习翻译和生产管理等岗位业务。像他一样的应届毕业生还有一大批，他们为企业持续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山东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助理主管田坤：
4: 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呢，与实际情况的这个客户进行外审和内审，进行学习专业的知识，扎深自己的这个基础，在后面可能会对进行管理和生产进行结合，然后在这个生产方面也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技能突围，刻印青春锋芒。海辰青年创新先锋团队坚持以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高一致性等为目标，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五代高竞争力生产线的迭代。凭借高速度加高质量的青春拼劲，让这座工厂提前两年从蓝图变成现实。公司电芯生产部经理朱妙生：
3: 团队在1175安时常识储能产线建设中，通过多项行业首创技术，导入双螺杆连续制压系统，单线设备由12台减至1台，首次应用凹版涂布一体机及多层折叠式烘箱技术，生产效率提升 100%，实现全程质量监控，行业首次实现单线产能突破15吉瓦时，以技术迭代与产能释放持续引领新质生产力。
2: 五一假期，菏泽牡丹园内的芍药正接过春天的接力棒，次第绽放，奏响另一场绚烂的花式乐章。暮春时节，菏泽牡丹园的牡丹花期虽已接近尾声，但园区内芍药已悄然接力绽放，姹紫嫣红，摇曳生姿。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菏泽牡丹园总经理王志伟：
5: 现在呢，园区内的芍药和一人牡丹正陆续盛开，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同时盛开的呢还有咱们的虞美人、欧洲木绣球。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
2: 线下赏花热潮涌动，线上鲜切花销售同样火爆。依托大面积芍药种植优势，菏泽牡丹园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花束供不应求，芍药已成为园区的网红产品。王志伟：
5: 因为咱们菏泽牡丹园种植芍药面积比较广，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每天呢线上销售鲜切花15到20万枝，也深受全国各地的花友们青睐。
2: 这个五一假期，菏泽牡丹园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繁花似锦的暮春之约，在花香与绿意中定格美好时光。芍药绽芳华，文旅兴乡村。五一前夕，鲁西新区吕陵镇举办第三届芍药文化旅游节，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春日芍药之约。本次芍

0: 芍药文化旅游节以走进旅都芍药，领略花海世界，感受好客旅灵为主题，深挖芍药文化内涵，通过融合舞蹈、歌曲、民俗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大家奉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体验感的文旅盛宴。近年来，吕宁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芍药资源，深耕芍药特色产业，种植芍药2000多亩，优质芍药品种近百个，并坚持以花为媒、以旅兴农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集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芍药全产业链，让芍药成为带动产业发展、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花、幸福花。鲁西新区吕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冯亚天：
1: 吕宁镇坚持文旅融合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完善芍药种植、鲜花销售、文旅观光一体化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就业，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美丽经济，扎实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以上就是今天鲁西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5: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6: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4: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8: 我愿意。
4: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9: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0: 什么是春日？是余秀华说，那么多人也像花一样往春天里赶。是史铁生说，长风配雨，艳阳明月，天地间充着生的豪情。一朝春日，一岁希望。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春的声音。

0: 我这里春天很好，你那里还好吗？
1: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0: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1: 春光里更加明亮，
0: 空气中更加温暖。
1: 嘘 ，FM 87.5，
0: 让我们一起寻找春日的菏泽。

0: 北京时间8:30。
1: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2: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3: 春暖花开，气温回升，食品更容易受潮变质，滋生细菌。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采购生鲜食材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查看新鲜度、保质期，不买来源不明、感官异常的食品。在家加工食物要做到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彻底加热。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好、证照齐全的餐饮店。一旦发现过期食品、变质食品、无证经营等问题，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共同守护春季舌尖安全。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五一假期去哪玩？快来菏泽名乐樱桃采摘园实现樱桃自由！大颗樱桃挂满枝头，颗颗饱满，脆甜多汁，生态种植，现摘现吃，亲子游玩好去处。五一假期就来名乐樱桃采摘园，等你来打卡。联系电话13605319999。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在此提醒各位，防范新经济下的各种花样翻新的非法集资与诈骗行为，避免陷入非法集资的陷阱，请牢记五个不：一是对高息诱惑不动心，过高的利息可能涉及非法集资；二是对企业所谓

0: 放飞活力，
1: 活力
0: 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福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2: 春季养生热潮来临，保健食品消费需理性。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认准小蓝帽标志，看清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不相信包治百病，提高免疫力治慢病等夸大宣传。老人不要轻信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健康讲座推销，警惕洗脑式营销。购买后保留票据，发现虚假宣传、欺诈消费，及时投诉举报。科学养生，不踩坑。
1: 网罗天

0: 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1: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0: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1: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市新闻联播。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内容提要：全市巡查工作会议召开，五一假期我市劳动者坚守岗位，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我市各地举办丰富的全民健身活动，喜迎五一劳动节。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4月30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巡查工作。市委书记张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永强主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军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张伦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本届巡查全覆盖的收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巡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张伦强调，要持续深化政治巡查，加强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实情况的监督，加强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情况的监督，加强对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在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上更加有力有效。要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明确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责任，完善压实整改责任工作机制，注重用好巡查整改成果，发挥巡查标本兼治作用，做深做实市县巡查后半篇文章。张伦要求，要系统谋划联动巡查，加大提级巡查力度，深入推进对村巡查，强化对县区指导督导，不断完善市县巡查联动工作格局。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市县党委主体责任，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实施责任和被巡查党组织支持配合政治责任，持续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突破菏泽后来居上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巡查办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是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五一假期，我市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在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一线抢工期赶进度，全力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
4: 河头集团2×5万千瓦被压机组热电联产项目是2026年山东省重大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2.55亿元，发电及供热煤耗均优于国内标杆水平，同步配套建设环保设施，建成后将向巨野化工园区提供稳定工业蒸汽，提高居民采暖条件，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目前整体锅炉安装进度已达到90%以上，两台发电机转子已完成安装，整体工程施工进度已达到75%以上。河头热电项目部部长于海林：
5: 下一步我们将加班加点，全力攻坚到

0: 派工旗西化节点任务分解到班组，落实到人，强化交叉作业，增配这个力量，实行24小时连续施工，全力加快建设，确保8月份顺利投产。
1: 在巨野县城东新经济园区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来往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施工。该项目位于中心城区东部，是巨野县低效闲置土地高效利用、城市更新、产城融合示范区。7.7万平方米生产车间已入驻安踏年产30万件高端服饰智能制造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8亿元、税收3000万元。城东新经济园区建设项目总工程师王硕：
2: 为了确保工业区6月底按时交付，我们抢抓施工黄金期，每天安排200余名工人施工，采取集中时段、多工点协同的施工方案。5一期间，我们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加班加点赶进度。
3: 假期期间，大唐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已顺利进入投产关键阶段，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将假日时光转化为攻坚实效。请听报道。
4: 大唐运城公司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将安全生产4项刚性要求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各环节，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严格执行各项调试标准，全力守住项目建设安全底线、质量红线。截至目前，一号机组已成功完成首次并网，机组各系统运行平稳有序，各项主要参数指标均达到优良标准，为后续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号机组同步推进调试与安装工作，锅炉吹管等关键节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发电部执掌左斌：
5: 今年五一假期正是项目投产的关键期，我们发电部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在岗在位。目前项目一号机组已顺利完成首次并网实验，二号机组吹管准备工作也在稳步推进。截止期间，我们将严格执行值班制度，严守各项安全规程，全力保障一号机组168小时试运，二号机组吹管工作圆满完成，确保机组如期投产发电，以实际行动为地方能源保供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大唐力量。
3: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市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有人气的全民健身活动，广大市民和乡亲们走出家门，走上赛场，用运动的方式欢庆自己的节日，在酣畅淋漓中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精气神。在运城县随官屯镇文化广场，一场迎五一村级篮球联赛激战正酣，来自全镇各村和社区的8支草根篮球队轮番上阵，吸引众多乡亲围观喝彩。随官屯镇参赛队员吕鑫：
6: 以前都是几个村自己打的玩，现在有了全镇上的联赛，大家能聚在一块解脱，还有感觉特别好。看到场边这么多乡亲给我们加油助威，心里特别热乎。
3: 参赛队员有种粮大户、养殖能手，有返乡创业青年，也有常年坚持锻炼的老球员。大伙儿用一场场拼尽全力的比赛，庆祝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节日。随官屯镇宣传委员杨淑婷：
7: 通过体育赛事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让大家身体更健康，乡风更文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3: 乡村赛事打得火热，机关赛场同样妙趣横生。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日前精彩启幕，开赛现场拔河项目成为全场焦点，各代表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成武县人民法院职工单长浩：
8: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地命，非常非常开心。
3: 成武县发改局职工甄帅：
9: 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
3: 成武县本次运动会赛事持续至5月底，兼顾竞技性和趣味性，既有拔河、水道渠成等团体协作项目，也涵盖乒乓球、羽毛球、赶猪跑、1分钟投篮等个人项目，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参与热情。成武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田凤格：
10: 增强了各单位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协作力，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本职工作，凝心聚力、实干担当，

0: 成武县教育和体育局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刘子宁。
1: 持续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0: 在定陶区，一场沉浸式健步走打卡活动热闹开场，伴随出发指令，参与者结伴而行，一路穿过城区多处自然景观步道，沿途湖光秀色，绿意扑面，城市新貌尽收眼底。定陶市民裴硕硕：
2: 平时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放松运动。今天不仅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特别充实，非常有意义。
0: 健步走活动在沿线设置了多处打卡点，集齐印章就能参与现场抽奖，趣味性和互动性十足。主办方还配备了志愿者、医护人员和应急车辆，沿途补给站点持续提供饮水和便民物资，贴心的保障让每一步都走得安全又暖心。为进一步修复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辖区河道水质，近日定陶区精心组织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近百万尾优质鱼苗被分批投放至辖区重点河道水域，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理念。请听报道。在定陶区河槽运河湿地公园的主放流现场，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鱼苗清点、分装、运输等准备工作。随着一桶桶承载着希望的鲢鱼、鳙鱼、草鱼鱼苗被缓缓倒入河道，成群的鱼苗欢快地游向深水区域，为春日的河道增添了勃勃生机。本次增值放流活动共设置河槽运河湿地公园、新河镜湖广场、南渠河三个放流点位，投放总计93万尾鱼苗，通过科学投放绿食性、草食性鱼类，有效净化水体，改善水质，构建稳定健康的水域生态系统。定陶区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推广科科长刘怀伟：
3: 鲢鱼、鳙鱼能滤食水里的浮游生物，草鱼能清理水草，对净化水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作用非常明显。通过这种科学放流的方式，既能恢复渔业资源，又能让水更清、岸更绿，进一步优化水生态环境。
0: 工作人员还向周边市民发放生态保护宣传手册，耐心讲解增值放流的重要意义、非法捕捞及盲目非法放生的危害，普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市民自觉参与到水生态保护行动中来。定陶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副队长严军：
4: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强放流后的河道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鳊鱼、鳙鱼等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的违法行为，保障整治放流的实际效果，切实维护好咱们辖区的渔业生产秩序和水域生态平衡。
0: 盘活低效闲置土地，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近年来，单县李田楼镇全力推进煤矿塌陷区生态修复与土地复垦，将昔日荒废的采煤沉陷区打造成稳粮增收、生态宜居的发展热土，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多方共赢。请听单县张玉婷、杨洋发来的报道。
5: 春和景明，沃野铺绿，走进单县李田楼镇压煤塌陷区，昔日沟壑纵横、荒草丛生、积水难耕的废弃荒地，如今已是良田连片、鱼塘规整，田地里灌浆期的小麦长势喜人，麦浪翻滚，水塘中锦鲤嬉戏，水清景美，昔日生态短板变身田园美景。种植户马广仓：
6: 以前这边塌陷地坑坑洼洼，到处都是积水，土地荒着，种不了庄稼，白白浪费了好多年。现在经过回田整平、复垦治理，闲置荒地都变成了生态公园和平整好地，环境变美了，收成也稳定了，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5: 单县李田楼镇陈蛮庄煤矿塌陷区曾是土地深陷、耕地损毁、闲置撂荒的重点区域。为盘活沉睡土地资源，该镇紧扣向低效土地要效益、要产能思路，联合煤矿企业科学规划、系统治理，同步推进土地回填、沟渠疏通、生态修复、耕地复垦，全力开展塌陷区综合整治。如今塌陷区旧貌换新颜，闲置荒地全部复垦为优质良田，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恢复土地产能，曾经的生态包袱成为保障粮食安全、带动农业增收的宝贵资源，实现土地增效、耕地提质、乡村增绿。单县李田楼镇党委副书记邵宝龙：
7: 下一步李田楼镇将持续坚守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用力理念，

0: 太原区后续管护与体制增效，持续完善农田配套设施，不断提升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水平，以扎实的治理成效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新闻编辑杜潘，播音博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 FM 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2: 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欢迎收听每日科普。
1: 本节目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协会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联合播出。
3: 其实防晒霜主要分成三种类型：物理防晒、化学防晒和物化结合防晒，它们的防晒原理各不相同。物理防晒剂分子会停留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靠反射或者散射来隔离紫外线。采用物理防晒的防晒霜比较温和安全，适合敏感肌，但是使用感不太好，上脸会泛白泛油光。化学防晒剂分子会跟皮肤亲密合作，在紫外线对皮肤造成伤害之前就把它吸收。采用化学防晒的防晒霜通常质地不厚重不黏腻，但光稳定性不太好，需要经常补涂，而且对皮肤有一定的刺激性。为了综合防晒霜的使用感和安全性，物化结合型的防晒霜就诞生了。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防晒霜都采用物化结合的方式，大家的选择很多。
2: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协力建设科技强国。每日科普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协会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联合播出。
4: 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吸引你的，
6: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5: 清新活力，
4: 全新视角，
5: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4: 一路有你更精彩。
7: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非法集资常见招数是承诺高额回报、编造虚假项目、以虚假宣传造势等非法集资行为，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条件，一定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财。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二是不被小礼品打动，不接收先返息之类的诱饵，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三是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不接收从业人员个人出具的任何收据欠条。四是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非法集资风险提示：遇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0: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

0: 北京时间9:30，
1: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 ，FM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2: 以量促评，以评促干，以干促优，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3: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4: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5: 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0: 蛋的蛋。
1: 我这里春天很好，你那里
2: 还好吗？
1: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2: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1: 春光里更加明亮，
2: 空气中更加温暖。
1: 嘘 ，FM 87.5，
2: 让我们一起寻找春日的菏泽。

0: 好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城，山东西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确保消防安全，我们要做到
2: 家庭防火三清三关，
1: 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充电，
2: 安全用火用电，
1: 电线移动插座不应直接安装设置在可燃物上，不撕拉乱接电线，手机充电器、电水壶等小型电器请勿长时间通电闲置，运行中可能产生高温或使用明火的设备应限制周围可燃物，无人看守时请勿焚香、点蜡、烧纸，家中做饭时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
2: 合用场所火灾亡人风险，
1: 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合用场所易发生火灾，经营与居住区域应使用实体墙或防火门进行分隔，并设独立楼道，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不设铁栅栏、防盗网等障碍物，或开设逃生窗，鼓励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2: 关爱特殊群体，
1: 关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智力残疾等特殊群体，鼓励建立邻里守望机制，提醒老人不卧床吸烟，尤其酒后、睡前疲倦时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及时清理可燃杂物，勿往家中捡拾废品，
2: 烈火情沉着应对，
1: 小火快跑，屋内发生火灾扑救无果，应立即沿疏散通道逃生，不贪恋财物，逃离时关上入户门，大火关门，户外充斥烟气，关紧房门，湿布堵门缝，到窗口呼救，打电话119或挥舞衣物，不试图穿过高温浓烟，浓烟有毒，高温会灼伤呼吸道。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全新车生活，从唤醒你的耳朵开始。这个春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和你一起遇见美好时光，美好时光。

0: 不经意间即是春天，趁春风把最美好的时光留下。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独泽的声音，独泽的声音，独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2: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自觉抵制毒品，人人参与禁毒。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3: 大家好，我是吴英健，菏泽蓝天救援队成立于2013年1月，是我市最早成立的第一支公益救援力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蓝天救援就在身边，坚持少说多做，默默奉献。蓝天是一个信念支撑着逆行的背影，蓝天是一片沃土孕育着无私的力量，蓝天是一条丝带维系着天下的大爱，蓝天是一座灯塔，守护着人间的善良。十年磨砺，铸就善战之师，初心不忘，继续砥砺前行。菏泽蓝天救援队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4: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1: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 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间10:30，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3: 比如现在，
2: 比如现在，
3: 打开收音机 FM 87.5，
2: 给你
3: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宽广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开城诗，春和景明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以声为笔，书写春日菏泽的万象更新，让你在电波里拥抱这一季的蓬勃生机。

0: 确保消防安全，我们要做到
1: 家庭防火三清三关，
0: 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充电，
1: 安全用火用电，
0: 电线移动插座不应直接安装设置在可燃物上，不撕拉乱接电线，手机充电器、电水壶等小型电器请勿长时间通电闲置，运行中可能产生高温或使用明火的设备应限制周围可燃物，无人看守时请勿焚香、点蜡、烧纸，家中做饭时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
1: 合用场所火灾亡人风险，
0: 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合用场所易发生火灾，经营与居住区域应使用实体墙或防火门进行分隔，并设独立楼道，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不设铁栅栏、防盗网等障碍物或开设逃生窗，不利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1: 在特殊群体
0: 关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智力残疾等特殊群体，鼓励建立邻里守望机制，提醒老人不卧床吸烟，尤其酒后、睡前疲倦时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及时清理可燃杂物，勿往家中捡拾废品，
1: 烈火情沉着应对，
0: 小火快跑，屋内发生火灾呼救无果应立即沿疏散通道逃生，不贪恋财物，逃离时关上入户门，大火关门，户外充斥烟气关紧房门，湿布堵门缝，到窗口呼救，打电话119或挥舞衣物，不试图穿过高温浓烟，浓烟有毒。

0: 高温会灼伤呼吸道。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好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造福社会，创造美好生活。鲁南制药，全铝汽车，节能环保，丛林制造，诚心诚信诚醒。耶利亚西服，好食品，好人缘。泰祥食品，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妈快点，我上学要迟到了。嗯，什么味道呀？
5: 哟，这是谁把垃圾放在楼梯间了？
4: 快走，妈妈太难闻了。
5: 这样吧，我们把这袋垃圾也一起带下去，以免别人再闻到这么难闻的味道，好吗？
4: 嗯，好的，妈妈，我来帮您拿包。
5: 乖宝宝。
6: 别让无处安放的垃圾袋成为破坏环境和好心情的凶手。
7: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全新车生活，从唤醒你的耳朵开始。这个春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和你一起遇见美好时光，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3: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黄蜂热线，我是梁雅。
2: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1: 各位好，畅通85 Hello
4: 万高峰，
1: 这里是 FM
2: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

0: 始终陪伴。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控非农建设占用，强化执法监管，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寸沃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春风吹拂的菏泽，我在岁月的花田，忽然想起一场浪漫的事。
3: 春天花会开，
2: 牡丹花会开。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邀您一起迎春启程，向阳而行。

0: 我这里春天很好，你那里还好吗？
1: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0: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1: 春光里更加明亮。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

0: 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春风拂面的季节，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有关新鲜的解锁方式就在下一个灵感。这里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北京时间11:30。每一根白发是他的牵挂，每句晚安是他的陪伴。忙忙碌碌的你，错过了多少相聚的时光？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给你相聚的温暖。

0: 早上买房，下午办证。龙翔中央学府人民路中段实景现房，提前六个月交付。龙翔控股集团倾力打造，19年从未逾期交付，已提前交付12000户。菏泽实景买房，只选龙翔中央学府，界面约115至190平实景现房，即买即办证。地址：菏泽市八一路小学东侧20米。咨询热线：0530-7515-999。
1: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春季美容美发美甲项目增多，消费陷阱要警惕。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美容美发机构，使用化妆品、护肤品前查看标识，敏感皮肤先试用。
3: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有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 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1: 好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馨，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每一个清晨，
1: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一直在您身边，
1: 在您身边。

0: 北京时间12点，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欢迎收听城市新闻联播，
1: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0: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风热线，我是梁雅，
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0: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2: 万高峰，
0: 这里是 FM
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3: 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4: 春季农贸市场人流量大，生鲜产品丰富，安全监管不放松。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场主办方要落实管理责任，做好环境卫生、通风消毒、食品溯源管理。经营者不销售病死畜禽、来历不明肉类、野生保护动物及其制品，消费者购买肉类查看检疫合格证明，购买水产品留意鲜活度和水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抽检和巡查，严厉打击销售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行为，让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3: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1: 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5: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6: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7: 我们一起去看看。
6: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 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0: 春风吹拂的菏泽，我在岁月的花田，忽然想起一场浪漫的事。
1: 春天花会开，
0: 牡丹花会开。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邀您一起迎春启程，向阳而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花开成诗，春和景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以声为笔，书写春日菏泽的万象更新，让你在电波里拥抱这一季的蓬勃生机。

0: 不经意间即是春天，趁春风，趁春风把最美好的时光留下。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券汇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宁，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春天的菏泽，花的世界，从中牡丹园，古寺的天香，菏泽学院的连桥，天香公园的樱花，大剧院西侧的美人梅，长江路的紫叶李，小桃红，二月兰，丁香花，春光烂漫，草

0: 壤莺飞，暖意暖浓意浓浓。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春天的美近在眼前。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

0: 知今天先去急，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2: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宁，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FM87.5，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

0: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宝宝，和妈妈去快递柜取快递好不好呀？
4: 不嘛，我累了想回家，明天再取好不好啊？
3: 不行，快递柜是公用的，我们不及时取走快递的话，其他叔叔阿姨的快递就放不下了呀，对不对呀？
4: 对的对的，我们快取吧。
5: 及时取走快递，为他人留下更多空间。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0: 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市餐饮服务经营者要严格遵守反食品浪费法、山东省反食品浪费规定等法律规范，增强自律意识，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贯穿餐饮服务消费的全过程，引导提示消费者适度点餐、按需下单，主动提供小份菜、半份菜，倡导提供打包服务，培育行业勤俭节约新风尚。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定陶区天马救援队队长李宝玉。我们把救援当使命，群众哪里遇到困难，
3: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4: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

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花开城诗，春和景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以声为笔，书写春日菏泽的万象更新，让你在电波里拥抱这一季的蓬勃生机。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0: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宽广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已经到绿灯了，你怎么还不启动呀？
3: 乐乐，你看那位老奶奶，她还没过完马路呢，我们要等她一下呀，这样奶奶就不会因为着急而摔倒了。
2: 是呀，所有的车都等着奶奶呢，大家都是乖宝宝。
4: 开车时礼让行人，文明美德常记心间。
0: 放飞活力，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这里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1: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0: 一路有你更精彩。

每一根白发是他的牵挂，每句晚安是他的陪伴。忙忙碌碌的你，错过了多少相聚的时光。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给你相聚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4:30，
1: 以量促评，以评促干，以干促优，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2: 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卷会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宁，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3: 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3: 全新视角，
4: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3: 一路有你更精彩。
5: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3: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5: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3: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0: 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1: 确保消防安全，我们要做到。
2: 家庭防火，三清三关。
1: 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充电。
2: 安全用火用电，
1: 电线、移动插座不应直接安装设置在可燃物上，不撕拉乱接电线。手机充电器、电水壶等小型电器，请勿长时间通电闲置。运行中可能产生高温或使用明火的设备，应限制周围可燃物。无人看守时，请勿焚香、点蜡、烧纸。家中做饭时，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
2: 合用场所火灾亡人风险。
1: 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合用场所易发生火灾，经营与居住区域应使用实体墙或防火门进行分隔，并设独立楼道，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不设铁栅栏、防盗网等障碍物，或开设逃生窗，鼓励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2: 关爱特殊群体，
1: 关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智力残疾等特殊群体，鼓励建立邻里守望机制，提醒老人不卧床吸烟，尤其酒后、睡前疲倦时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及时清理可燃杂物，勿往家中捡拾废品。
2: 烈火情沉着应对，
1: 小火快跑，屋内发生火灾呼救无果，应立即沿疏散通道逃生，不贪恋财物，逃离时关上入户门，大火关门，户外充斥烟气，关紧房门，湿布堵门缝，到窗口呼救，打电话119或挥舞衣物，不试图穿过高温浓烟，浓烟有毒，高温会灼伤呼吸道。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妈快点，我上学要迟到了。嗯，什么味道呀？
7: 哟，这是谁把垃圾放在楼梯间了？
6: 快走，妈妈，太难闻了。
7: 这样吧，我们把这袋垃圾也一起带下去，

0: 以免别人再闻到这么难闻的味道，好吗？
1: 嗯，好的，妈妈，我来帮您拿包。
0: 乖宝宝，
2: 别让无处安放的垃圾袋成为破坏环境和好心情的凶手。
3: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4: 比如现在，
3: 比如现在，
4: 打开收音机 FM 87.5，
3: 给你
4: 不期而遇的。

0: 每一个清晨，
1: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0: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1: 在您身边。

0: 15点。
1: 放飞活力，
2: 活力，
1: 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3: 大家好，我是萤火虫爱心义工协会庞秋义。协会于2013年成立，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组成，以扶孤助残、碧水蓝天、交通安全为宗旨，践行参与、互助、奉献、进步的志愿理念，弘扬志愿精神，播撒爱心火种，为社会尽一份责任，为他人送一片爱心，让大爱之光、善心之暖把世界照亮。菏泽市萤火虫爱心义工协会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统统真吧，帮爷爷开单元门。好了，关上吧，爷爷进来了。好了，把门关上吧，彤彤。
5: 那年那个叔叔拄着拐杖不方便开门，我们等一下他好不好啊？
4: 哦，好，我们等一下叔叔，正好一起坐电梯。
6: 用耐心等待和无私帮助，给需要的人更多便捷和关怀。

0: 注意有限空间三防管理。
1: 严防措施：
0: 一、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实行主要负责人或其书面委托员、安全管理员双签字；二、严格控制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人员数量，为教育培训考核合格，不得上岗作业；三、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全过程监护，监护人员要与作业人员保持实时联络，不得离开作业现场或进入有限空间参与作业。
1: 物防措施：
0: 四、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安全警示，在有限空间入口或附近醒目位置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喷涂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警示标语。五、严格落实物理隔离，对有限空间采取上锁、设隔离栏、加防护网等有效措施，防止人员未经审批擅自进入。六、严格落实安全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配备要求，配齐配全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应急救援等用品装备，作业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1: 预防措施：
0: 七、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必须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鼓励采取声光报警、电子围栏、外部控制设备或机器人作业等先进装备技术。八、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教育培训和作业前安全交底，确保所有作业人员知悉安全风险，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措施，严禁盲目施救。九、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外包管理，发包单位必须对承包单位的有限空间作业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严禁以包代管。
2: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咱们快开进去吧。
5: 好嘞，我先把车头调过来啊。
4: 快点快点，直接开进去吧，好不容易找到了位置，可别让别人抢走了。
5: 那可不行啊，再着急停车也要遵守规定停放。
6: 停车时按划定区域和车头方向停车，好习惯体现好素养。
7: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哥，快睡吧。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1: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2: 最美好的记忆。FM 87.5，爱音乐，
1: 更爱生活。
2: 更爱生活。

0: 北京时间15:30，
1: 深入开展三辆专题行动，全面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米。
2: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3: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4: FM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注意有限空间三防管理。
1: 严防措施：
0: 一、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实行主要负责人或其书面委托员、安全管理员双签字；二、严格控制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人员数量，为教育培训考核合格，不得上岗作业；三、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全过程监护，监护人员要与作业人员保持实时联络，不得离开作业现场或进入有限空间参与作业。
1: 布防措施：
0: 四、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安全警示，在有限空间入口或附近醒目位置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喷涂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警示标语。五、严格落实物理隔离，对有限空间采取上锁、设隔离栏、加防护网等有效措施，防止人员未经审批擅自进入。六、严格落实安全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配备要求，配齐配全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应急救援等用品装备，作业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1: 预防措施：
0: 七、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必须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鼓励采取声光报警、电子围栏、外部控制设备或机器人作业等先进装备技术。八、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教育培训和作业前安全交底，确保所有作业人员知悉安全风险，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措施，严禁盲目施救。九、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外包管理，发包单位必须对承包单位的有限空间作业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严禁以包代管。
2: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3: 好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城，山东西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3: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每一个清晨，
1: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无形伴你左右。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一直在您身边，
1: 在您身边。
0: 注意有限空间三防管理。
2: 严防措施：
0: 一、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实行主要负责人或其书面委托员、安全管理员双签字；二、严格控制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人员数量，为教育培训考核合格，不得上岗作业；三、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全过程监护，监护人员要与作业人员保持实时联络，不得离开作业现场或进入有限空间参与作业。
2: 误防措施：
0: 四、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安全警示，在有限空间入口或附近醒目位置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喷涂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警示标语。五、严格落实物理隔离，对有限空间采取上锁、设隔离栏、加防护网等有效措施，防止人员未经审批擅自进入。六、严格落实安全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配备要求，配齐配全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应急救援等用品装备，作业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2: 预防措施：
0: 七、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必须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鼓励采取声光报警、电子围栏、外部控制设备或机器人作业等先进装备技术。八、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教育培训和作业前安全交底，确保所有作业人员知悉安全风险，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措施，严禁盲目施救。九、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外包管理，发包单位必须对承包单位

0: 有限空间作业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严禁以包代管。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4: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3: 这里面是什么呀？
4: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3: 嗯，就和妈妈做一样，我知道了。那我出门啦。
4: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5: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放飞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北京时间17点，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0: 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FM87.5 乐享生活，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欢迎收听每日科普。
1: 本节目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协会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联合播出。
2: 每个学开车的人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是学手动挡的还是学自动挡的？
3: 自动挡学起来简单，但开起来费油啊。
4: 手动挡学起来难，但开起来更省油啊。
2: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手动挡真的就更省油吗？放十几二十年前，手动挡确实会更省油，因为手动挡和自动挡最大的区别在于变速箱。手动挡的车用的是手动变速箱，也就是司机操控变速杆实现换挡，属于生物功能。而自动挡的车早期用的是液力自动变速箱，由液力变矩器自动切换档位，这会消耗一部分发动机的动力，同时产生一定损耗，属于汽车功能。于是同样的换挡操作，自动挡会比手动挡多用掉一点油。很多老司机宁愿自己麻烦点，也不愿意开自动挡，就是为了省掉这一点油钱。不过刚刚也说了，这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情况，那如今呢？不好意思，时代变了。随着技术发展，如今的自动变速箱用的主要是无级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或者是更高级的多档位液力自动变速箱。它们有着更省油的自动换挡结构和原理，而且相比人类手动换挡，这些自动变速箱的档位更多，能更精准地把控换挡的时机。一辆车耗不耗油，很大程度上要看这辆车的发动机有没有工作在高效工况。如果车速发生变化，变速箱的换挡操作却没有跟上，那么发动机的工作效率就会变低，油耗就会增多。相反，如果变速箱换挡越及时，档位数量越多，那么发动机也就越容易进入高效率的工作状态，省下更多的油。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车技很一般的手动挡司机，经常忘了踩离合换挡，那很可能反而是开自动挡的车能省下更多的油。
0: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协力建设科技强国，每日科普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协会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联合播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爸爸，你唱的是什么歌呀？我怎么没听过？
6: 小峰，这首歌讲的呢，是一个叫做雷锋的叔叔，他一生都在做好人好事，受到许多人的尊敬。
5: 雷锋叔叔那么厉害，我也要学雷锋做好事。
6: 说的对，小峰，你的名字啊，也是从雷锋叔叔那儿来的哦。
7: 讲雷锋故事，做好人好事，把雷锋精神的温暖传递下去。

0: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1: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褪去沉重的衣物，身心随之变得舒展，暴露着的肌肤感受自然的美妙，疲惫的生活迎来久违的解乏感。听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受春日信号，在阳光里轻盈跳舞。

0: 机一间，即是春天。
1: 任春风
0: 把最美好的时光留下。
2: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主流广播，百姓情怀，何则味道？FM 87.5，你和我的新闻广播。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

0: 三辆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1: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长夜漫漫总有散，来到故事终点。如果有人问此生不悔，捧出着你的地方刻下纠缠印痕。

0: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有毒必诉，中毒必究，贩毒必惩，制毒必打。
1: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0: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3: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4: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黄蜂热线，我是梁雅，
3: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5: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6: 万高峰，
5: 这里是 FM
3: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设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控非农建设占用，强化执法监管，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寸沃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3: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7: 大家好，我是定陶区天马救援队队长李宝玉。我们把救援当使命，群众哪里遇到困难，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冲到哪里。如今天马救援队已成为定陶区民间公益救援的一个品牌，一面大旗。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每当有难，救援时随时准备拼命，这句话我们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定陶区天马救援队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咱们快开进去吧。
9: 好嘞，我先把车头绕过来啊。
8: 快点快点。

0: 直接开进去吧，好不容易找到了位置，可别让别人抢走了。
1: 那可不行啊，再着急停车也要遵守规定停放。
2: 停车时按划定区域和车头方向停车，好习惯体现好素养。
3: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什么是春日？是余秀华说，那么多人也像花一样往春天里赶。是史铁生说，长风配雨，艳阳明月，天地间充着生的豪情。一朝春日，一岁希望。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春的声音。

0: 天气在一天天变暖，日子也在一天天充满希望，有春风拂面的温柔，有美好故事的发生。在这个春日，在这件一个更好的自己，更好的自己。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遇见春天，更遇见你。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央企合资发展动力龙头，建设全省一流特色新区，合资鲁西新区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鲁西新区新闻内容提要。海辰储能以青春动能驱动储能制造未来，菏泽芍药绽放，各代园区进入最佳观赏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能源转型浪潮奔涌，储能产业方兴未艾。目前山东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加速建设一体化零碳产业园，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青年创新先锋团队成为攻坚一线最活跃的力量。他们以青春动能驱动储能制造未来，激荡着属于时代的青春回响。近日，这个团队成功荣获山东青年五四奖章，请听报道。在山东海辰一体化零碳产业园建设现场，青年创新先锋团队在产线布局、设备调试等环节持续攻坚，用创新与汗水推动中国常识储能电芯批量交付。山东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芯生产部经理朱妙生。
2: 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距离产线六月正式投产仅剩一个月，我们坚守在设备联调与工艺优化的前线，分秒必争，进行最后的冲刺。
1: 项目建设日新月异，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田坤研究生刚毕业就选择加入室内芍药，以悄然接力绽放，姹紫嫣红，摇曳生姿。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菏泽牡丹园总经理王志伟。
3: 现在呢，园区内的芍药和一人牡丹正陆续盛开，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同时盛开的呢还有咱们的虞美人、欧洲木绣球。园区内啊 90% 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
1: 线下赏花热潮涌动，线上鲜切花销售同样火爆。依托大面积芍药种植优势，菏泽牡丹园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花束供不应求，芍药已成为园区的网红产品。王志伟。
3: 因为咱们菏泽牡丹园种植芍药面积比较广，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每天呢线上销售鲜切花15到20万枝，也深受全国各地的花友们青睐。
1: 这个五一假期，菏泽牡丹园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繁花似锦的暮春之约，在花香与绿意中定格美好时光。芍药绽芳华，文旅兴乡村。五一前夕，鲁西新区吕陵镇举办第三届芍药文化旅游节，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春日芍药之约。本次芍药文化旅游节以走进旅都芍药，领略花海世界，感受好客旅陵为主题，深挖芍药文化内涵，通过融合舞蹈、歌曲、民俗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大家奉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体验感的文旅盛宴。近年来，吕陵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芍药资源，深耕芍药特色产业，种植芍药2000多亩，优质芍药品

0: 品种近百个，并坚持以花为媒、以铝兴农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集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芍药全产业链，让芍药成为带动产业发展、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花、幸福花。鲁西新区吕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冯亚天：
1: 吕宁镇坚持文旅融合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完善芍药种植、鲜鲜花销售、文旅观光一体化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就业，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美丽经济，扎实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以上就是今天鲁西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 12.0 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3: 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麻的名字

0: 超美味，尽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2: 勤尝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 口子窖采用多吃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荣获春天。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0: 航天蓝。
5: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0: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5: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5: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林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0: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0: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0: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5: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4: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6: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4: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7: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8: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对讲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

0: 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6: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5: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7: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

0: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2: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4: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9: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

0: 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 回收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小麦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丛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7: 在山西大同吴刚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8: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唐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0: 来唐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9: 唐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4: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3: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5: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3: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欣表示，
16: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质感数长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4: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郭淼报道。
1: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2: 这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个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2: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4: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7: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6: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

0: 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2: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2: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4: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5: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6: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7: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中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8: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9: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技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1: 禁绝毒品，人人有责。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2: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黄蜂热线，我是梁雅。
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2: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3: 万高峰，
2: 这里是 FM。
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4: 五一假期去哪玩？快来菏泽弥勒樱桃采摘园，实现樱桃自由！大颗樱桃挂满枝头，颗颗饱满，脆甜多汁，生态种植，现摘现吃，亲子游玩好去处。五一假期就来弥勒樱桃采摘园，等你来打卡。联系电话：136-0531-9999。
1: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市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内容提要：全市巡查工作会议召开。五一假期，我市劳动者坚守岗位，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我市各地举办丰富的全民健身活动，喜迎五一劳动节。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4月30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巡查工作。市委书记张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永强主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军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张伦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本届巡查全覆盖的收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巡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张伦强调，要持续深化政治巡查，加强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实情况的监督，加强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情况的监督，加强对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在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上更加有力有效。要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明确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责任，完善压实整改责任工作机制，注重用好巡查整改成果，发挥巡查标本兼治作用，做深做实市县巡查后半篇文章。张伦要求，要系统谋划联动巡查，加大提级巡查力度，深入推进对村巡查，强化对县区指导督导，不断完善市县巡查联动工作格局。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市县党委主体责任，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实施责任和被巡查党组织支持配合政治责任，持续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突破菏泽后来居上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巡查办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五一假期，我市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在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一线抢工期、赶进度，全力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
6: 河头集团2×5万千瓦被压机组热电联产项目是2026年山东省重大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2.55亿元，发电及供热煤耗均优于国内标杆水平，同步配套建设环保设施，建成后将向巨野化工园区提供稳定工业蒸汽，提高居民采暖条件，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目前整体锅炉安装进度已达到90%以上， 两台发电机转子已完成安装，整体工程施工进度已达到 75% 以上。河头热电项目部部长于海林：
3: 下一步我们将加白加电全力攻坚，调派工期细化节点，任务分解到班组，落实到人，强化交叉作业，增配这个力量，实行24小时连续施工，全力加快建设，确保8月份顺利投产。
6: 在巨野县城东新经济园区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来往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施工。该项目位于中心城区东部，是巨野县低效闲置土地高效利用、城市更新、产城融合示范区。7.7万平方米生产车间已入驻安踏年产30万件高端服饰智能制造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8亿元，税收3000万元。城东新经济园区建设项目总工程师王硕：
7: 为了确保工业区6月底按时交付，我们抢抓施工黄金期，每天安排200余名工人施工，采取集中时段、多工点协同的施工方案。5一期间，我们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加班加点赶进度。
5: 假期期间，大唐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已顺利进入投产关键阶段，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将假日时光转化为攻坚时效。请听报道。
8: 大唐运城公司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将安全生产4项刚性要求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各环节，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严格执行各项调试标准，全力守住项目建设安全底线、质量红线。截至目前，一号机组已成功完成首次并网，机组各系统运行平稳有序，各项主要参数指标均达到优良标准，为后续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号机组同步推进调试与安装工作，锅炉吹管等关键节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发电部执掌左斌：
9: 今年五一假期正是项目投产的关键期，我们发电部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在岗在位。目前项目一号机组已顺利完成首次并网实验，二号机组吹管准备工作也在稳步推进。截止期间，我们将严格执行值班制度，严守各项安全规程，全力保障一号机组168小时试运，二号机组吹管工作圆满完成，确保机组如期投产发电，以实际行动为地方能源保供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大唐力量。
5: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市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有人气的全民健身活动，广大市民和乡亲们走出家门，走上赛场，用运动的方式唤醒自己的节制，在酣畅淋漓中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精气神。在运城县绥宽屯镇文化广场，一场迎五一村级篮球联赛激战正酣，来自全镇各村和社区的8支草根篮球队轮番上阵，吸引众多乡亲围观喝彩。绥宽屯镇参赛队员吕鑫：
10: 以前都是几个村自己打的味儿，现在有了全镇上的联赛，大家能聚在一块儿切磋，我感觉特别好。看到场边这么多乡亲给我们加油助威，心里特别热乎。
5: 参赛队员有种粮大户、养殖能手，有返乡创业青年，也有常年坚持锻炼的老球员。大伙用一场场拼尽全力的比赛，庆祝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节日。绥宽屯镇宣传委员杨淑婷：
11: 通过体育赛事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让大家身体更健康，乡风更文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5: 乡村赛事打得火热，机关赛场同样妙趣横生。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日前精彩启幕，开赛现场拔河项目成为全场焦点，各代表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成武县人民法院职工单长浩：
12: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地命，非常非常开心。
5: 成武县发改局职工真帅：
13: 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
5: 成武县本次运动会赛事持续至5月底，兼顾竞技性和趣味性，既有拔河、水道渠成等团体协作项目，也涵盖乒乓球、羽毛球、杆助跑、1分钟投篮等个人项目，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参与热情。 成武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田凤阁。
14: 怎么了？

0: 各党委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协作力，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本职工作，凝心聚力，实干担当。
1: 成武县教育和体育局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刘子宁：
2: 持续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1: 在定陶区，一场沉浸式健步走打卡活动热闹开场，伴随出发指令，参与者结伴而行，一路穿过城区多处自然景观步道，沿途湖光秀色，绿意扑面，城市新貌尽收眼底。定陶市民裴硕硕：
3: 平时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放松运动，今天不仅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特别充实，非常有意义。
1: 健步走活动在沿线设置了多处打卡点，集齐印章就能参与现场抽奖，趣味性和互动性十足。主办方还配备了志愿者、医护人员和应急车辆，沿途补给站点持续提供饮水和便民物资，贴心的保障让每一步都走得安全又暖心。为进一步修复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辖区河道水质，近日定陶区精心组织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近百万尾优质鱼苗被分批投放至辖区重点河道水域，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理念。请听报道。在定陶区河槽运河湿地公园的主放流现场，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鱼苗清点、分装、运输等准备工作。随着一桶桶承载着希望的鲢鱼、鳙鱼、草鱼鱼苗被缓缓倒入河道，成群的鱼苗欢快地游向深水区域，为春日的河道增添了勃勃生机。本次增值放流活动共设置河槽运河湿地公园、新河镜湖广场、南渠河三个放流点位，投放总计93万尾鱼苗，通过科学投放绿食性、草食性鱼类，有效净化水体，改善水质，构建稳定健康的水域生态系统。定陶区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推广科科长刘怀伟：
4: 鲢鱼、鳙鱼能滤食水里的浮游生物，草鱼能清理水草，对净化水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作用非常明显。通过这种科学放流的方式，既能恢复渔业资源，又能让水更清、岸更绿，进一步优化水生态环境。
1: 工作人员还向周边市民发放生态保护宣传手册，耐心讲解增值放流的重要意义、非法捕捞及盲目非法放生的危害，普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市民自觉参与到水生态保护行动中来。定陶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副队长严军：
5: 原来我们约会假象反对会的合作现状，鞭力打击违法捕捞、鳊鱼、鳙鱼等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的违法行为，保障整治放流的实际效果，切实维护好咱们辖区的渔业生产秩序和水域生态平衡。
1: 盘活低效闲置土地，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近年来，单县李田楼镇全力推进煤矿塌陷区生态修复与土地复垦，将昔日荒废的采煤沉陷区打造成稳粮增收、生态宜居的发展热土，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多方共赢。请听单县张玉婷、杨洋发来的报道。
6: 春和景明，沃野铺绿，走进单县李田楼镇压煤塌陷区，昔日沟壑纵横、荒草丛生、积水难耕的废弃荒地，如今已是良田连片、鱼塘规整，田地里灌浆期的小麦长势喜人，麦浪翻滚，水塘中锦鲤嬉戏，水清景美，昔日生态短板变身田园美景。种植户马广仓：
7: 以前这边塌陷地坑坑洼洼，到处都是积水，土地荒着，种不了庄稼，白白浪费了好多年。现在经过回田整平、复垦治理，闲置荒地都变成了生态公园和平整好地，环境变美了，收成也稳定了，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6: 单县李田楼镇陈蛮庄煤矿塌陷区曾是土地深陷、耕地损毁、闲置撂荒的重点区域。为盘活沉睡土地资源，该镇紧扣向低效土地要效益、要产能思路，联合煤矿企业科学规划、系统治理，同步推进土地回填、沟渠疏通、生态修复、耕地复垦，全力开展塌陷区综合整治。 如今塌陷区旧貌换新颜，闲置荒地全部复垦为优质良田，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恢复土地产能，曾经的生态包袱成为保障粮食安全、带动农业增收的宝贵资源，实现土地增效、耕地提

0: 市乡村增绿，单县李田楼镇党委副书记邵宝龙。
1: 下一步，李田楼镇将持续坚守生态优先、节约计约用力理念，精准开源区后区管护与提质增效，持续完善农田配套设施，不断提升县政土地盘活利用水平，以扎实的治理成效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2: 以上就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新闻编辑杜潘，播音博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安静的树，
4: 存在的风，
3: 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87.5，乐享生活。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10: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每一根白发是他的牵挂，每一句晚安是他的陪伴。忙忙碌碌的你，错过了多少相聚的时光？ FM 八七点五合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给你相聚的温暖。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选出精彩，生生不息。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越城市，无限。

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宽广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9: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来评议，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实现工作作风、服务能力、营商环境大提升。
3: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6: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5: 好吧，那我们晚点再说，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7: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8: 南来的北往的，打尖的住店的，各位看官您里边请，醒目一响，好戏开场，且听875评书专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他思维缜密，断案如神。
14: 将军，这就是偷渡的刺客。
13: 他抽丝剥茧，为民伸冤。
15: 大人，小的有话说呀。
13: 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惊天大案被他识破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更有流落江湖的侠士阻止多谋的师爷助他一臂之力，他就是称为东方福尔摩斯的神探狄仁杰。请听长篇评书《狄公案》，由孙红嘉播讲。
16: 长篇评书《狄公案》，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狄大人巧装打扮，找到那宋秀才的姨妈家。这如今姨妈一家过得也不怎么样啊，开了个小陶瓷铺子，卖的都是一些低端的日用品，什么茶壶、茶碗、尿壶啊，全是这些。一看狄仁杰带来一堆礼品，这两口子乐坏了，紧忙把狄仁杰让进屋中，这就开始张罗整饭，剁鸭子，预备酒，这忙活开了。这妇人边忙活边和狄仁杰说道：
17: 哎呀，先帝，你有所不知啊，就为你二姐家的事儿啊，再也没人敢来看望我们了。
16: 狄仁杰一听聊到正事儿上了，赶忙说道：
18: 啊，莫结账的事我在南方略有所闻，二姐殉了节，很让人悲痛啊，但我们宋家和莫家到底是没有关系了。哎，不知

0: 那外甥伊文现在如何了？妇人一听问到宋伊文，紧着说，啊，伊文呐，早年听说在京师读书，已有个秀才的功名了，哪会想到我这个穷姨妈呢？哼，别提他了，来来来，一面喝一面聊，这熏鸭子切好了，酒也真好了。
1: 狄仁杰接过酒喝上一口，听三叔说墨家对二姐并不好啊，时常的虐待她。狄仁杰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叫套话啊。果然这胖妇人摇着头说，
0: 哎，那个墨将军对你二姐那是非常的好啊，夫妻十分的恩爱，后来生下伊文也是当宝贝一样啊，只是你二姐她本是……
1: 这话还没说完，她丈夫黄掌柜的白了她一眼，哼，她是一条……宋氏一看他说话，紧忙打断他，
0: 闭上你的嘴。
1: 狄仁杰心中纳闷，他是一条什么呀？你别告诉我他是一条狐狸呀。
0: 哎呀，说来也没有法子，或许那就是我爹的错，不应该让我姐姐嫁入墨家。
1: 他这时候叹了口气，给自己也斟了点白酒，举起来是一饮而尽呐。
0: 我那苦命的妹妹，那是一个十分温柔贤惠的姑娘，很讨人喜欢呐。15岁那年，有一天她去野外割野菜，结果捡到了一只狐狸崽子，她感到好玩就抱回家了。我父亲一看是只十分漂亮的黑毛雌狐狸，我爹就十分害怕，就偷偷把它宰了。我那妹子第二天便得了病，病病恹恹的，像丢了魂儿一样，跟之前完全是两个模样了。
1: 这时候黄掌柜吃了口鸭肉，忍不住插起话来，他呀被那黑狐狸附了身了。宋氏这时点点头，
0: 哎，父亲请来一个专会捉妖降魔的道士，蘸了仙水，啊，写了符，然后啊就开始念经做法，但是都不见有效果，当时可折腾死人了呀。然后整个人就性情大变，16岁就会和年轻的小伙子眉来眼去了，因为生得特别漂亮，我爹娘都放不下心来，早晚在背后盯着他呀，就怕他生出事端来。后来听说这墨将军要那小的，就托了一个卖书币花粉的马大娘去说和说和，哎，谁知也是先天有缘呐，马大娘去果然就说和成了。那墨将军的正房太太看着他呢也不害怕，还很顺眼。就这样，墨家挑来彩礼，纳了聘金，择了吉日，便花轿抬过去府里成亲了。打他生下伊文后啊，墨家上下更是喜欢他，下人和仆役也敬重他，对他特别好，赶着叫他三太太。
1: 这时候他老爷们儿喝了口酒，哎呀，这本来挺好的，但就是他自己作呀，后来终于作出事儿了。狄仁杰不理解这话什么意思，接着听他们说，这时啊，宋氏就说了当时发生的事。有这么一天，这宋氏在街上正巧碰到墨府里的一个丫鬟，这小丫鬟见面就笑着跟他说，说这回好了，

0: 太太再过半个月就能回家看望爹娘和姐姐了。府里的人都说三太太有孝心呐。宋氏当时听完这句话，心中就是一惊啊。他知道这事儿肯定不对，因为他妹妹啊，都快一年多了，从来没回家看过一次啊。结果回家就等着，没成想啊，这三太太果然回来了，而且已有八个月的身孕。当然呢，这身孕可不是莫将军的呀。一家人都吓坏了，我的妈呀，你可真能整啊，在将军府中你还能干出这苟且之事。他爹气坏了，拿着棒子就要打死他，家人吓得全拦着他呀。最后一家人决定，这孩子绝对不能生下来，这如果生下来那会惹来大祸呀。这莫将军对咱们家这么好啊，当年下来众多聘礼，现在你干出这种事，你给莫将军戴绿帽子，这我都不干。老爹气的，这就想办法吧，找来许多的药给这三太太吃，结果无济于事，最后还是早产生下了一个女孩。但是这宋家也不敢留啊，就用一块大红绸子将这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放到荒郊野外，希望有人能捡去啊。听到这里，狄仁杰是脸色铁青，心想原来这事情是这么复杂呀。这宋氏一边讲一边看狄仁杰脸色不对，紧忙笑着问，
1: 贤弟呀，这事儿你可能没细听说过吧，虽然不光彩，辱没家门，但总是十八年前的旧事了。我只要一提起我那可怜的外甥女，我就心酸。
0: 这女人到底是心软呐，想起伤心往事不由得落下泪来。一旁的黄掌柜就劝，哎呀，得了得了得了，您提这些陈年旧事有啥用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啊，贤弟这么远的跑这来，你这给他哭这好看吗，这拜他的酒兴啊。哎呀，贤弟你别见怪啊，都怪我们无儿无女的，所以提起那可怜的女娃娃，哎，她就要哭啊。哎呀，反正长话短说吧，那莫将军，哎，那一阵子总往九太子宫里跑啊，说是议事，也不在府中待着，即便是这样那纸也包不住火呀。后来莫将军回府听到这事儿了，什么怀了别人的孩子给我戴绿帽子，不由得气的三尸神暴跳五雷豪气声，差点没气晕过去。老头当时特别的生气呀，这就派人把三太太抓起来了看管好，然后一面设法去捉拿奸夫，等公事了结呢，他要亲自剁下那奸夫淫妇的人头来当球体。结果没成想啊，我这小姨子半夜整了根白绫子就悬梁自尽了。莫将军到老也没找到这奸夫啊，第二天钦差就带了御林军包围了将军府，抄出了九太子的密信，这就被绑到南郊，还有他那俩儿子全都整去了啊，夸叉叉人头落地了啊。我说话就这么俗，你别见外啊，咱们就边喝酒边聊天。所幸啊，这个伊文是个小孩，才五岁，所以这就争出一条命来呀。哎呀，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来。

0: 贤弟，咱来整一个。说着和狄仁杰碰杯，俩人喝了一杯酒。哎呀，这做官也不是那么好玩的啊，这一道圣旨下来就是满门抄斩的。你别看我们夫妻家里没钱啊，穷夫妻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俩挺好，这天天没事斗斗嘴也算是生活上的一个小乐趣。那整那么多钱有啥用啊，该死不还得死吗？狄仁杰又问道，那不知姐姐可知道那奸夫的姓名？一旁的宋氏边吃菜边说道，
1: 哎呀，那个姓名啊，你二姐那嘴把得老严了，从来没提过呀，但就知道是个做官的人呢，风流倜傥又有学问，所以迷住了你二姐的心呢。但是你说说，这斯文败类呀，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0: 一看案子了解的差不多了，狄仁杰匆匆喝了两口酒啊，又敬了二人一杯，这就起身告辞。这黄掌柜夫妇再三的挽留，
1: 哎呀，你说说，多待两天呢，这大过节的。
2: 哎，是啊，咱俩再喝点儿，你说你走啥呢你？
0: 狄仁杰微微一笑，哎呀，我今夜呀还要赶往杭州，余弟以后再来拜会姐姐和结账吧。说着起身就告辞。黄掌柜夫妇特别热情啊，这两口子一直给狄仁杰送出了小巷，看着狄仁杰往东门方向而去，这才回到铺子。俩人高兴啊，回去路上这黄掌柜还说呢，
2: 哎呀，老婆子，你家还是有人呐，你看这弟弟啊，这绝对不一般。
0: 家里来人撞了脸，宋氏也特别美，
1: 哼，那是，我看你以后还敢跟我俩巴巴的不，你看我弟弟多威风，走吧，回家。
0: 这两口子回家了。这边狄仁杰回到县衙，到书斋内一看呢，并不见有人在屋里，看来书斋内的客人聚会这还没开始呢。这就回到馆驿换了衣服，见到乔太马荣掏干，把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哥仨一听眼睛都直了，啊，狄大人，这案子实在是太复杂了吧，怎么和当年的九太子谋反案都能扯到一块儿啊？
2: 哎，狄仁杰叹了口气，有些事儿啊，往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其后的内情往往出乎人的预料啊。
0: 一旁的掏干一边伺候狄仁杰换衣服，一边说道，
1: 哎呀，狄大人，谁说不是呢？你看看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现在又来个什么玉兰小姐的案子，这都堆到一起了。
0: 狄仁杰一听陶干这么说，立刻转身看着陶干，陶干被他这么一看，浑身都直打颤呢、
1: 怎么了狄大人？
2: 好你个陶干呐、你倒提醒我了。
0: 狄仁杰说完来到桌边，打开抽屉，拿出玉兰小姐案件的抄件，急忙地翻起来，翻到一封匿名信，告发玉兰白鹿观马英树下埋着婢女尸体处，这才停下。狄仁杰抽出那封匿名信，又从袖中将告发莫德林将军的那封匿名信取出来两封，一起放在书案上观看。这时候这哥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但也都凑过来啊，低着脑袋装模作样的在这看。
3: 哎，狄大人，看什么呢？
1: 这有什么呀？
0: 旁边的马荣怼了乔太一下，
3: 别说话，可狄大人正在思考呢。
0: 只

0: 见狄仁杰慢慢捋着胡子，细细将他们一番比较。两封匿名信，这可都是抄件啊，两个抄手的笔迹自然是不同的，只能从文字、语气和风格来判断这两封匿名信是不是出于同一个人手。狄仁杰看了半天，最后也没有把握，他摇摇头，将两封信一起塞进衣袖。他看了看三人说道，你们在此等候，我随后回来。说完，狄仁杰便向内衙踱步而来。这时候罗应元正翻他内侧刚刻出来的诗集呢。哎呀，这罗应元边看诗集边美呀，我这首写得不错啊，可以比肩李白，我这首要干掉白居易，我这首要痛扁王维，自己在这儿美呢，准备啊一会儿选几首自己满意的，在这些诗人的贵宾面前我朗诵几段，这如果邵凡文、张兰波或者玉兰、如意法师这几个人能为我的诗集写个序，或者给我提拔几句，那我就威风了。这时候狄仁杰一看罗应元还在这摆弄诗集呢，就有点生气，罗贤弟啊，我又有了新发现。哎呀，狄年兄啊，怪不得都传闻您是大唐第一的这侦破人员，您又发现什么了？狄仁杰往椅子上一坐，宋秀才的母亲就是莫将军的第二房妾室，府里称她做三太太，后来与一个不知名的官员通奸，生下一女，并把那女孩遗弃了。这个私生女不是别人，我想正是黑狐词里的朱红。
1: 啊！
0: 罗应元一听这话，脸上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狄仁杰继续说道，那弃婴用一块大红绸包裹，他被人捡起时想来便依了那大红绸的颜色取了朱红这个名字，这样朱红便与宋一文便是同母异父的兄妹。这就是秀才告诉朱红他不能同他结婚的原因，同时也说明朱红的父亲或许正是杀害宋秀才的凶手。莫将军被正法前已经识破奸情，并扬言捉到奸夫后由他亲自砍下他们的头。宋一文的母亲自知难免一死，悬梁自尽了，而莫将军第二天便被钦差斩首，那奸夫就在宴会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狄公案》由孙红家播讲。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0052400000052400000。
1: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2: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

0: 可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宝宝，和妈妈去快递柜取快递好不好呀？
2: 对嘛，我累了想回家，明天再取好不好啊？
1: 不行，快递柜是公用的，我们不及时取走快递的话，其他叔叔阿姨的快递就放不下了呀，对不对呀？
2: 对了对了，我们快取吧。
0: 及时取走快递，为他人留下更多空间。武装你的耳朵，霸占听的世界。流行的声音，魅力的旋律，尽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世界。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首冲心，担使命，时刻铭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丝毫不动摇。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确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
2: 来。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爸爸，我把那个叔叔扔的空饮料瓶捡起来了。
4: 好孩子，那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3: 当然啦，我要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嘿，扔好了。
4: 小宝真棒。
3: 爸爸，为什么小孩子都知道不要乱扔垃圾，而大人却不懂呢？
5: 将废弃物放进垃圾箱，不让孩子产生本不该有的困惑。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2: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2: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 嗯，就和妈妈做的一样，我知道了，那我出门啦。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3: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4: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 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千丝万缕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树缝，
1: 千言万语的温暖汇进你我的心房。
0: FM87.5 用声音
1: 温暖世界。

0: 京时间20: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3: 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券惠物

0: 也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8: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2: FM87.5，爱音乐，
8: 更爱生活。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0: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1: 有有有！

0: 好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馨，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3: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2: 好吧，那我们晚点再说，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4: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十一点。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八七五，微公益。
1: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奇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2: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四月的菏泽花香四溢，此时的鲁西新区不仅是牡丹文化的殿堂，更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高端装备产业持续发力，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迅速崛起，具有新区特色的211现代产业体系一路飙出新速度，六个百亿级以上的产业集群强势崛起，成为引领鲁西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当下的鲁西新区正敞开资源保护，搭建优质平台，提供贴心服务，以客商最满意的情绪价值迎接八方客商，共建魅力新区。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瑞帝，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又更大了，
4: 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了。
5: 你看我的手。
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7: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我们都有一个梦。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咱们快开进去吧。
2: 好嘞，我先把车头调过来啊。
1: 快点快点，直接开进去吧，好不容易找到的位置，可别让别人抢走了。
2: 那可不行啊，再着急停车也要遵守规定停放。
3: 停车时按划定区域和车头方向停车，好习惯体现好素养。
0: 每天勇敢前行，世界充满无限可能，逐梦的人永远年轻。新闻资讯，便民服务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伴您一路同行。

0: 每一个清晨，
1: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在您身边，
1: 在您身边。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北京时间21: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深入开展3辆专题行动，全面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米。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妈，已经到绿灯了，你怎么还不启动呀？
5: 乐乐，你看那位老奶奶，她还没过完马路呢，我们要等她一下呀，这样奶奶就不会因为着急而摔倒了。
4: 是呀，所有的车都等着奶奶呢，大家都是乖宝宝。
6: 开车时礼让行人，文明美德常记心间。
7: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87.5，乐享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 8705陪您一直在路上。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

0: 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厂，山东西王，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千丝万缕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树缝，
1: 千言万语的温暖汇进你我的心房。
0: FM87.5 用声音
1: 温暖世界。

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 87.5，一路与你相伴。

0: 京时间22点。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1: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

0: 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2: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2: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 嗯，就和妈妈做的一样，我知道了，那我出门啦。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3: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4: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的记忆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每一根白发是他的牵挂，每句晚安是他的陪伴。忙忙碌碌的你，错过了多少相聚的时光。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给你相聚的温暖。

0: 时间22: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合作的声音。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5: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4: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0: 我愿意。
4: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4: FM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0: 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0: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但思伴侣，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点燃假日消费激情。
7: 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
6: 破解跨境电商拼贵物流痛点，临沂搭建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助推外贸稳增长。
7: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深耕射频识别领域，以多项技术创新助力行业赶超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五一假期第二天，从海岛登山观光、山间探秘寻宝，到田园采摘、景区沉浸体验，山东各地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山东台综合报道。
8: 在日照万平口景区，海浪轻柔，微风和畅，游客们或逐浪沙滩，或漫步绿道，不时驻足打卡拍照，尽享春日海滨的浪漫惬意。日照市蓝山渔人码头美食街经理董夏如：
9: 五一假期，我们蓝山渔人码头美食街全新开业。这次我们不仅精选了许多蓝山当地的小吃，还特别安排了音乐表演，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
8: 五一假期，小长假叠加春假，亲子出游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沂源牛郎织女景区主打亲子互动与探秘寻宝，景区已提前完成鱼类投放与水质管理，设置了儿童专属浅滩区与看护点。这种轻游戏、重体验、强互动的模式，精准契合了家庭客群与年轻游客的偏好。在德州市武城县，依托运河文脉与古镇风貌打造的南溪营地，游客开启了户外烧烤模式，在悠然的田园风光里享受自在惬意的假日时光。历津县陈庄镇临河蜜甜瓜采摘节如约开场，黄河岸边鲜香酥脆的甜瓜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游客张双双：
10: 一进大棚啊，孩子们特别的兴奋，满棚的瓜果飘香，孩子们一边吃一边摘，一边摘一边吃，吃的是特别的尽兴。我也觉得这个五一啊，也过得特别的有意义。
8: 五一假期，非遗文化游强势出圈。在济宁，以儒家文化、科举文化为核心 IP 的 VR 大型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文明一万年”状元路首次落地曲阜孔庙。游客们佩戴 VR 设备后，可进入虚拟故事世界，亲身参与八关文武试，体验歌道、断案、殿试等科举历程。济南游客王俊龙：
11: 一下就穿越回到了古代，然后体验到了古代的生活，吃什么干什么，参加各种活动，古代人的科举考试什么的，学到很多知识，然后体验感很好。
8: 在聊城水上古城景区，首届汉服文化嘉年华热闹启幕。四大主题方阵汇聚国潮形象、本土次元、华美汉服，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国潮文化盛宴。在潍坊青州，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内人头攒动，客流如织，各地游客有序穿梭于各个展厅，近距离观赏馆藏珍品，细细品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游客孙连秀：
12: 就想让孩子

0: 感受一下这个古代的文化，
1: 就感觉很震撼，就感觉古人能做出这么精致的东西。之前的工艺已经这么发达了，就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2: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推出多样化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3: 五一假期，全省市场呈现共襄两旺景象，淄博、聊城等地持续加大节日商品、农副产品供应力度，节日市场货源充沛，品类丰富。在淄博一家大型商超，各种促销活动层出不穷，限时秒杀、大额优惠券、幸运大抽奖，让消费者感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市民张女士，
4: 今天刚赶上了商厦五一的爆品秒杀，价格特别划算，感觉比平时省了不少钱，太适合假期来囤货了。
3: 5月1号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日照市各相关部门积极做好休渔各项准备工作，各类海鲜产品供应充足。在日照市石臼所海鲜农贸市场，前来购买海鲜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海鲜商户杨维春，
5: 最近有螃蟹啊，有皮皮虾，然后海螺呀、大虾都有，最近那个价格还是比较稳定。
3: 这个五一假期，德州持续释放政府补贴惠民红利，将政策支持与夏季清凉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叠加店庆优惠，带动清凉家电持续热销。而在济宁高新区，春季车展正在热闹举办，吸引40多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参展，各车企在推出车展专属优惠的同时，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红利，让市民购车更实惠。参展车企工作人员龚连珍，
6: 本次车展我们带来了两款车型来我们这儿选购，有国补加省补，质保补贴34000元，我们会送5年5次免费基础保养，免费赠送充电桩。
3: 假期各地的夜间消费市场也持续升温，潍坊青州聚焦餐饮美食、休闲娱乐、户外体验等夜间消费场景，当地商户创新推出特色产品，不断增加城市的烟火气。在菏泽牡丹区，老城曹州景区古月夜游精彩纷呈，民俗文化、特色美食、文创非遗、文艺表演，一站式文旅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夜游打卡。市民李先生，
7: 五一假期出来游玩，不管是逛老城曹州看夜景品文化，还是来夜市吃特色美食，都特别舒服，节目丰富，消费实惠。
3: 2026非遗里的东营文旅嘉年华在五一假期正式启动，活动设置非遗时光沉浸在线、非遗好物便捷选购两大核心板块，啃栗锣鼓、地宫泉等特色非遗文艺项目轮番上演。市民黄女士，
8: 非常精彩，非遗走进烟火气，可赏可尝可玩可购，挺过瘾的。
9: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抓质量，保投产，用实干攻坚，推动项目加快落地。请听报道。
2: 在宾德高速德州凌城北互通立交及连接线工程现场，路基桥盘施工有序推进。该路段连接线全长 2.83 公里，采用单喇叭互通立交形式，建成后将显著提升通行能力。工程负责人王作林，
10: 目前本项目桥涵工程已完成 70%， 路基土方已完成 55%。 假期我们不停工，紧抓春季利好天气，通过增加作业人员、机械设备，优化施工组织，确保年底通车的既定目标。
2: 在济宁的微山湖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作为赋能乡村振兴、推动特色产业集聚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1.7 亿元，总建筑面积 4.78 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入驻企业2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假期里，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加快推进各项施工任务。微山县创达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希斌，
11: 五一假期，项目全体管理人员、施工人员全员在岗，科学调配施工力量，压榨推进各项施工任务，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基础上，全力提速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2: 眼下东营广饶段金围高铁建设进入无闸轨道施工关键期，作为国家重点交通工程，无闸轨道施工直接决定列车运行的平顺性与安全性，是铺轨前的最后

0: 一道关键工序。假期期间，15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轮班不间断作业。中铁十四局集团京维高铁项目部副经理张家富：
1: 为保证京维高铁整体建设进度，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科学调度人力、机械、物料、油化的施工工序，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国家轨道施工步伐。
0: 青岛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建设现场同样不打烊。该项目总投资5.07亿元，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目前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正推进初装修和机电安装。项目经理郭红新：
2: 五一期间，项目上有300多名工人建筑岗位，加班加点，争取呢在4月底之前完成精装修、幕墙还有室外工程，力争在年底前交付。
3: 单量小、拼贵难、成本高，一直是跨境电商发展中面临的物流难题。在临沂，当地借助高水平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发挥物流枢纽优势，一条高效低成本的新通道正加速成型，为外贸稳增长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4: 这个货呢是厨房的玻璃用品，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现在入我们仓库。这个是威海的一些脚垫，这个也是威海的，这个是威海的这个皮划艇，装成一个柜，大概25天左右就能到达美国的洛杉矶。
5: 在临沂港跨境电商产业园，来自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的跨境电商小件商品正快速集结，等待出海。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6: 现在很多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卖家，他们单一体量可能说不是很大，走海运的话需要拼过以后再走。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现在是轻提拆派，清完关以后，我们把货物提到我们在美国的集结点，然后根据客户的不同地址，然后我再拆柜，拆完柜以后，我们再安排专车送到客户指定的地址。
5: 山东是全国少有的全部城市均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省份，去年跨境电商出口超过1100亿元，特别是临沂作为国内小商品集散地，具有良好的选品优势。然而以往这里的很多商品需要运到义乌、深圳等地打包出口。临沂商城管理委员会规划与物流服务科科长庄卫国：
7: 短板是这样，就是这些南方这些头部企业吧，他们在这服务包括平台的设置、货物的跟踪、报关、清关以及海外的这些物流设施的方面，是有具备就临沂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就是可以做到全程跟踪也好，一件事报价也好，这是临沂的这个物流企业比较欠缺的。
5: 多发货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物流平台企业，主攻北美和欧洲线路。随着业务拓展，企业急需在北方寻找集货节点。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6: 你像临沂，它这个国内物流一直都是这种拼货、拼车的这个模式，专线特别多，基本上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县级市。货来临沂方便，那么我们从临沂集货它就方便啊，就是当时我们就是看中这一点。
5: 落地临沂后，多发货在北方设立了100多个网点，将各个省的货物转运到临沂后集结出海。另外一些南方公司也将北方工厂的货物放在这里，实现降本增效。然而随着出口货物的增加，对通关的效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模式下，拼箱货物一旦有一票被抽检，整个集装箱需要全部拆出，费时费力。为此临沂海关推出先查验后装运改革。临沂海关商城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杜鑫：
8: 改革以后，就企业可以先把这个散货运到我们的监管场地，然后先进行那个报关。报关如果说命中的查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查验指令对某一项命中的商品进行装箱之前的查验。查验没有问题之后再进行装箱，通关时效提升了30%。
5: 物流的畅通带动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增长。今年以来，通过多发货平台，已经有超过3亿美元的货物完成跨境出口，并且保持着连续增长的态势。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6: 现在整个江北市场已经意识到工贸一体的重要性啊，外贸的重要性，所以说现在很多工厂他在自己亲身下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所以说这个货会越来越多啊，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我们预计的话，整个2026年应该是2025年的5倍的体量。
9: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在菏泽当地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0: 我们是从山东菏泽原产地里发货，上花花。
11: 眼下菏泽的芍药花开正面，直播间里

0: 人气不断。今年像思琴这样从外地赶来的带货主播超过100人。思琴花卉主理人朱思琴，
1: 25年已经卖到了20万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卖到40万到50万只，现在每天大概能卖个15000到20000只左右。
0: 菏泽是芍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超50000亩，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4年前思琴第一次来盛世芍花直播，销量就达到了他在云南带货3年的总和，可他却不想再来了。朱思琴，
1: 平时卖鲜花收获率也就3%左右吧，但是来到这里发错货的、漏发的，还有各方面断了、坏的蔫儿，大概20%到30%了。
0: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党委书记张家禄，
2: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啊，统一化的标准，然后他们提升他的鲜切花的品质，投入了有1200万，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收益作为村集体的收益反哺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0: 厂房有了，盛世芍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山东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双，
3: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0: 在盛世芍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销售经理刘松，
4: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耗环节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耗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0: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芍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1/3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菏泽土发农鲜生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拓，
5: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0: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1%以上。菏泽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先银，
6: 急需深化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7: 身份证、校园卡，这些卡能够运转，都运用了射频识别，一种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取数据的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射频识别领域的拓荒者，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
8: 把一个书架上的书全部数清要多长时间？通过扫描就能得到答案。
9: 150。
10: 23秒。
9: 5、6。
8: 而经过核对，不仅数字准确无误，效率还提升了不少。
10: 时间是2分29秒。
9: 差了6秒。
8: 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生产线班组长陈韶华。
9: 这是一种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每一本书贴上这样一个超高频标签，赋予咱每一本书一个身份。还有那个读卡器，进行扫描，整个的数量就都知道了。这个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普遍的用在图书管理啊、档案管理、仓库的库存物品的管理等等领域。
8: 56岁的陈韶华从事射频识别技术研发已经有20多年，而这一技术作为物联网中的关键技术，曾经长期被欧美国家掌握。为破解技术瓶颈，陈韶华所在的公司位于济南市莱芜区的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引进了一批国外生产设备，但维护维修成本非常昂贵。陈韶华，
9: 他从开始上飞机他就开始算钱，1小时要几百欧元，请一次工程师来进行维修，大

0: 大概也要小20万吧。就那些设备呢，全是要么就是英文，要么就是德文，就跟天书一样嘛。没办法，我就找到那个英语字典或者是德语字典，对着那个说明书，我就一个一个查，
1: 边查字典边翻译。陈朝华靠着这种办法掌握了射频识别设备的生产工艺。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魏红彪：
2: 一本手册得这么厚啊，然后得有上百页啊，而且都是专业词语，人工最终就是把这个十几台设备的那个手册都翻译成了中文。像国外进口的设备，现在维护维修也好啊，自己能搞定了。现在
1: 随着我国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射频识别技术很快迎来了规模应用。华冠智能卡作为生产制造企业，也参与到了身份证的研发生产中。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振宇：
3: 这种非接刷这个技术呢，是耦合的原理，所以说天线的设计非常重要。基本上是在0.1毫米的纸上，用我们透光丝这么大小的线，然后绕上5圈10圈，这作为一个天线。作为生产加工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
1: 身份证关乎隐私安全，为攻克技术难关，陈韶华曾连续28天吃住在公司。陈韶华：
0: 完全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采用笨办法，不停地去做实验，突然有个新的想法，就想马上去医院等一下，也就是来不及回家去做这个东西，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1: 历经上千次试验，华冠智能卡顺利通过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定点资质审核，成为6家定点加工制作单位之一。截至目前，陈韶华已累计完成生产技术创新和改造项目67项，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陈韶华：
0: 国内的这种超合金技术呢，从那种根的状态，现在已经到了一种超的状态了。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个坚守加上一个创新，使这种技术呢不断的一个递进，自己还要不断的去学习、去创新、去满足一些市场的需求。
4: 淄博市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坚持规划引领、品质提升、服务配套协同发力，推动住宅建设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加速迈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请听报道。
5: 这几天，位于淄博市沂源县的大源印象桃花源顺利完成一批业主的交付。作为山东省好房子试点项目，项目凭借低密生态、临湖半山、全龄康养和精工建造等优势，成为当地改善型住房标杆。不少市民正是看重住宅建设水准与宜居环境，选择在这里安家。市民李双：
6: 以前我们住的小区整个生活环境的话是比较不方便，因为配套设施不完善。现在买了桃花源，感觉建得非常好，是因为推窗可见湖景，整个环境比较舒适，小区配的公共设施也比较完善，有公园、健身房，还有餐厅，还有洗车房，整个环境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5: 除了产品升级，小区还依托桃源湖生态资源，打造滨湖公园和1700平方米全龄配套场馆，涵盖健身中心、儿童游乐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等功能空间，同时增设家政服务、便民洗车、社区食堂等暖心配套，让业主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便捷生活。开发企业负责人张春明：
7: 我们严格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科学规划低密度社区布局，合理拉大楼栋间距，优化整体采光与通风条件，同步升级立体园林景观，精装公共区域，落地节能改造、智慧停车、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从规划、建材、施工到服务全程提质，全面提升居住舒适度、安全性与耐用性。
5: 淄博市沂源县住建局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监督站治安二科科长朱希忠：
8: 我们高度重视好房子的建设，围绕高品质住宅建设的核心要求，从宜居、安全、舒适、便利4个维度来明确标准，狠抓管控，推动提升，全链条的优化住房设计、建材选型与建造施工水平。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化住宅品质提升行动，来强化标杆示范，完善社区的配套，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
5: 近年来，淄博市以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城市为目标，持续推动好房子建设，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严控容积率与绿地率、 强化工程质量全过程监管，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公共配套，推动居住环境、建筑品质、服务水平全面升级，不断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9: 眼下食用菌迎来丰产丰收季，巨野县将农技指导服务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通过引进智能化设备与专家全程跟踪服务，助力食用菌在品质和产量上对接国际标准，出口订单持续增长。请听报道。
1: 走进巨野县天桥镇的森兰食用菌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这些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还有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走向海外。山东森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守建：
10: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1: 为保证全县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巨野县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食用菌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巨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李庆华：
11: 我们将继续发挥食用菌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四梁八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1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3: 气象服务站。
4: 天气预报，三号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临沂、日照和潍坊三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泰安、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2到12度；德州多云转晴，22到6度；聊城晴，22到10度；泰安多云转晴，20到8度；菏泽晴，25到13度；枣庄多云转晴，22到12度；济宁多云转晴，22到10度；临沂多云转晴，22到13度；日照小雨转晴，19到10度；青岛小雨转晴，17到12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6到11度；威海小雨转晴，15到11度；潍坊小雨转晴，19到10度；淄博阴转晴，21到9度；滨州多云转晴，21到9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1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12度。
9: 省气象台于今天早晨6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三号白天北风渤海6到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海峡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1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蹭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山东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7: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
16: 深入开展三辆专题行动，全面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米。
18: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17: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移动云电脑来了，让生活大升级。电脑电视二合一，办公娱乐两不误，收银监控上网课，居家商用样样通，速速体验吧。中国移动，让科技改变生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每一个清晨，
1: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一直在您身边，
1: 在您身边。

0: 这里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1: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0: 一路有你，更精彩。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理财课程免费听，大米鸡蛋免费领，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一次投资终身回报，本金安全，老年无忧。天上掉馅饼，不是地上有陷阱。我们在此提醒您，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请注意啦，面对以下情况，我们就要保持高度警惕哦。一，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得高额回报或者免费养老，以房养老等为幌子的。二，许诺超高收益率。三，以个人账户或现金收取资金，现场或及时交付本金及给予部分提成、分红、利息。四，在街头、超市、商场等人群流动聚集场所摆摊，设点发放理财产品广告，尤其以老年人为主要招揽对象。五，以境外投资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的。六，怂恿群众将个人房产进行抵押，获取银行贷款后投资所谓项目或理财产品。七，招揽群众参加在宾馆、饭店、写字楼举行的投资推介会。八，通过群发短信、电话等通讯方式推销投资项目、理财产品。九，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十，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的。防范非法集资，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是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有没有实体项目、项目真实性、资金的投向去向、获取利润的方式等。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熟人介绍、专家推荐，不要被高利诱惑盲目投资。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愿每一个不负时光的你，向着太阳蓬勃生长。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和你一起拥抱春天，拥抱每一天的清晨。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何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禁绝毒品，人人有责。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